未撇出日天号，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怎么样，努力本身就是一件会让人觉得心安理得的事儿。如果成功了，会心安理得的享受自己获得的一切，即使失败了也能心安理得的放下，然后继续前行。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经典时光金曲，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提起簪花，你是不是会先想到的是古装剧里头鬓边带花的温婉女子？其实啊，在风雅至极的宋代，簪花从不是女子的专属，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男人簪花这才是当时最潮的风尚。更绝的是，宋人还藏着一套鲜花久绽的保鲜秘诀，尤其是那枚中空琉璃花瓶簪，把春日芳菲稳稳留在发间，一美就是千年。来吧，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唠一唠宋代簪花的那些事儿。男人簪花有多风雅，老祖宗的保鲜智慧有多精妙，还有那传承至今的生活美学。先来说说最颠覆很多人认知的宋代男人，个个都是花美男。这可不是瞎说，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鬓边簪花是标配，浪子燕青鬓边长簪四季花，阮小五携带头巾鬓插石榴花，就连刽子手蔡庆都因为爱戴花得了一枝花的外号。欧阳修笔下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更是写进宋代全民簪花的盛景。在宋代，簪花还是顶级礼仪跟荣耀，宫廷宴饮节庆大典，皇帝会按照品级赐花，大臣簪花谢恩，新科进士簪花游街，是比金榜题名更风光的时刻。宋徽宗出游自己簪花，随从全员簪花，那场面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满街春色，风雅到极致。男人簪花从不是柔媚，而是宋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直白追求。鬓边一朵花，无关性别，只关风雅。聊到这儿，大家肯定好奇，古代没有保鲜柜，发间鲜花怎么能开得久呀？这就不得不服咱宋人的巧思，尤其是那件黑科技中空琉璃花瓶簪。宋代人爱簪鲜花，可是这鲜花缺水易枯，直接插发还容易勾乱发丝，弄脏发髻，于是能储水的花瓶簪应运而生。它看着是一只精致的发簪，实则上暗藏玄机。簪首是迷你瓶形，簪杆中空，底部密封，能悄悄存上几滴水，把鲜花花梗插进去，相当于是把小水罐戴在头上，随时来给花补水，让鲜花水灵灵开好几天，还不勾发不脏。

0: 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垦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0: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3: 相约好时光，
2: 陪你在路上。在路上，
0: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口用到的很多词语，其实都藏着古人流传下来的文化与智慧。就比方说我们常说的符合这个词儿，是不是听着很普通，背后呢可藏着古代调兵遣将的硬核规矩哦。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朝廷调兵靠的就是虎符。虎符设计特别巧妙，一分为二，榫卯相扣，严丝合缝，一半呢收在君王手中，一半交由边关将领保管。但凡要调动军队，必须两半信物完美契合，纹路完全对上，核对无误之后，军令才能生效。这就是符合这个词儿最原始的由来。小小的青铜虎符不仅是兵权的象征，更是古代皇权制衡严谨制度的体现。那大家要好奇

又去自习室做阅读理解。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演讲决赛中，他成功获得了全国前三的荣誉，也如愿成为新东方的英语名师。后来他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百万畅销书作家。而他的那位朋友呢，虽然也梦想着成为吉他高手，可是一有空就刷朋友圈玩游戏，对于练习吉他总是能拖就拖，又或者是练了没多久就开始犯懒。所以多年时间过去，朋友还在做着吉他梦，过着窘迫的日子。我个人很喜欢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一句话，地狱从来都不是立即让你掉下去的，而是一点点吞没你。每一次沉溺于刷短视频、打游戏等这种快感，虽然不会瞬间的让我们跌入深渊，却会一点点蚕食我们的能力。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2: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1: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3: 相约好时光，
1: 将风景送到你的耳边。
2: 9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这段内容发出之后没几天，居然就登上了微博热搜，寥寥几个字儿，却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后面某新闻记者上门采访了王儿熙一家，镜头下的父亲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才54岁的他双手就布满了老茧。他跟妻子共育有5个孩子，其中2个已经结婚成家，还有3个孩子需要操心。为了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王父不到30岁就去外地打工了。作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王父人生的半辈子都熬在了建筑工地上。早晨凛冽寒风吹来，脸上像刀刮一样，白天要工作10个小时，经常累的是腰酸背痛，晚上20-30个工人睡在一个工棚内，只用床单隔开。如此辛辛苦苦一个月不过赚几千块钱，但是王父感到无比知足。在他看来，打工比种地强。虽然当建筑工人很辛苦，但是一天能够挣上300-400块钱，如果回到老家种地肯定没这个收入。不过王父的眼中的好工作怕是也时日无多了。最近这几年，全国多地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庆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

丈夫对妻子的爱一定是分等级的，最低级的爱呢，就是结婚前用甜言蜜语打动你，结婚之后突然翻脸变心，这是很多女性在婚后出现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陷入自我怀疑。曾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她跟老公是大学同学，毕业两年之后结婚，生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婚前老公对她百依百顺，逢年过节就给她跟家里买很多的礼物，直到孩子出生。不知道伪装的太好了还是人变了，原来的好男人突然就变得暴躁，回家之后经常不给她好脸色，在外遇到一点事儿，回家就朝她发脾气，甚至大打出手。她开始整夜失眠，掉头发，经常忍不住哭泣，这场婚姻最终走向了破裂。她说自己就像是做了一场短暂的美梦，梦醒之后自己躺在一地的玻璃渣上，身旁还多了一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俗语有言，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丈夫的担当和态度影响着妻子的温度和情绪，妻子的温度和情绪又决定了家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要知道，家庭里的爱先是丈夫传给妻子，最终经由妻子流向孩子。梁启超对妻子李慧仙十分尊重和爱护，总是会支持妻子学习新知识，鼓励她参与社会活动。李慧仙在丈夫的影响下成为近代著名的女教育家，在丈夫十年如一日的配合和支持下，更是将九个子女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教育传奇。丈夫对妻子最高级的爱就是努力了，努力了解她内心的真实想法，鼓励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迁怒，不贬低，不控制，不斥责，有话好好说，凡事多商量。他会在看到妻子最糟糕的一面时不去嫌弃，而是接纳；看到妻子嚎啕大哭时不是厌烦，而是拥抱；看到妻子自我否定时不去数落，而是夸赞她身上的所有美好特质。周国平曾经说过，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妻子是这条船上的重要成员，是要相伴一生的人。如果不能善待妻子，让船积攒太多的矛盾跟怒火，船体迟早会迎来分崩离析的结局。我们要做的就是给船上的家人留下好脾气，劲儿往一处使，在爱的洋流里高歌猛进，一路欢声笑语，一生幸福相随。有人说，这世上从来没有天造地设的爱情，有的不过是在相互磨合中越来越坚定的两颗心，深以为然。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结婚不知家庭经营之不易。白头偕老的秘密，恋爱时藏在我们只要相爱就行的甜言蜜语中，结婚后还包括各退一步，相互服软和共同成长的扶持。无论是最舒服的家庭相处模式，还是最好的婚姻状态，都离不开这三点：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看见对方的付出，感激对方的陪伴，还有相互依靠，共同经营。

0: 避免家庭根基动摇。共育子女，孝敬父母，这个家才能够越来越好，相互依靠，共同经营，这个家才会更加和气兴旺。愿你我都能够打造出温暖有爱的家，让幸福像藤蔓一样在岁月里不断蔓延生长。接下来陪你来听到的是电视剧《小舍得》当中的一首插曲，刘惜君所唱出的《我愿你不留遗憾》。
1: 你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们听见了生命的分量，也感知到坚守的回响。

会商后的几个晚上，我总是睡不好，脑子里全是羊汤馆老板说的那句，反正年底我家里也是要宰猪的。我翻来覆去，那只黑猪被捆住手脚的样子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耳朵里还回荡着它悲惨的哀嚎声。我突然很想去看看我的小羊。

小羊，是我小水。小羊醒了，他没有叫，只是把头靠过来，隔着栅栏蹭我的手。看得出他很喜欢我这个哥哥，他的毛软软的，带着稻草的味道。小羊，你知道吗？前几天我在集市口看见一头猪，它要被卖了，叫得好惨，就像知道自己要死了一样。我不会卖你的，我发誓。可是我想给爸爸妈妈做新衣服。爸爸的棉衣都旧了，妈妈说他的腰总疼，肯定是冻的。他的棉衣还是我小时候做的，都硬了，不暖和了。妈妈的棉袄袖子也短了，他说不冷，可是他洗碗的时候，我看他手腕都冻红了。我该怎么办啊？你说什么，小羊？你是不是说有我在呢？别担心，我知道了，你是在安慰我，说别难过了。哎，快睡吧，小羊，我也得回去睡觉了。明天我给你找最嫩的草。回到床上，我还是睡不着，但心里好像没那么难受，因为我知道小羊就在院子里，就在我身边。他不会怪我，他只会用他的羊角轻轻地顶顶我，然后安慰我说别难过了，还有我。

0: 小水，昨天半夜去看小羊了。
1: 哦，我把您吵醒了，妈妈。
0: 没有，刚好那会儿妈妈也没睡。我猜你是因为那头黑猪。
1: 嗯。
0: 是不是害怕了，不想养小羊了？
1: 不是，妈妈，我是更想好好养它，但是哎，妈妈，我想告诉您那个秘密，您能不能先不告诉爸爸？
0: 好。
1: 我想养羊，其实是为了换钱给爸爸和您做新棉衣。你们的棉衣太旧了，我不想每年只有我自己穿新衣服。妈妈，您别哭，我不卖小羊了，我很羞愧，我不应该有那样的坏想法。

0: 孩子，妈妈不是难过，是高兴。我的小水长大了。
1: 妈妈，我记得这块田是种胡萝卜的，到了丰收的时候，满天都是绿油油的胡萝卜缨子，胡萝卜会被大人们抓住缨子拔起来码成堆，用担子挑走的时候就会掉一些下来，可拔胡萝卜的人每次都会反头再检查一遍田里落下的胡萝卜，捡得干干净净，现在田里肯定没剩下的胡萝卜了。我不信，我要把别人翻过的田再翻一遍，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些断在土里的胡萝卜呢，是不是小杨？小杨守在我身边，即使田里光秃秃的，看不到一点希望的绿色，我也必须试一试。我一定爬下去，没有胡萝卜，再一定爬下去，还是没有。没关系，那就再来一钉耙吧。

0: 给不了啊，买那些胡萝卜喂他的钱，你爸妈能同意啊？
1: 啊，胡萝卜这么贵啊？
0: 不当家哪知柴米油盐贵呀、啊？不过你是小孩子，不知道也正常。你的羊啊，再养下去会更瘦，还是趁现在直接卖给叔叔。哎，你可以去后院看看我的那些羊，那都是别人卖到我店里的，每天都能吃饱，肥着呢，而且呀、啊，肉也好吃。热乎的羊汤哎，进店喝热乎的羊汤哎。

0: 想打车回家。到了家门口，小张发现包忘在朋友家了。小张很不好意思地对司机说：“师傅，你等五分钟啊，行啊，忘带钱了，回家拿个钱就来把你。”请听《世界五千年》第十二集《石柱上的法律》。1901年，一支由伊朗人参加的法国考古队在伊朗的苏萨挖出了一根黑色玄武岩的大石柱。这根石柱已经断成三节，但拼起来是完整的。石柱高2米半，周围约1米半，它的上方刻着两个人的浮雕像，一个坐着，右手握着一根短棍，另一个站着，双手打弓，好像在朝拜。石柱的下部刻着很多像钉头或箭头那样的文字，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它不是伊朗的古代文字波斯文，而是早在5-6千年以前由苏美尔人创造，以后为巴比伦人广泛使用的楔形文字。显然，这是古代波斯人征服巴比伦以后，作为战利品，千里迢迢地把这根巨大的石柱带回伊朗的。考古学家们又仔细地考察了石柱上的文字，原来他刻的全是法律条文，总共有282条，是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国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法典。浮雕上的两个人像，坐着的是太阳神沙马什，站着的呢就是汉谟拉比。这个浮雕象征着汉谟拉比从太阳神那里接受了司法权力，来统治世界上的人民。至于太阳神握着的那根短棍叫做权杖，是统治权力的标志。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王国最强盛时期的一个国王，他统一了两河流域，自称为宇宙四方之王。现在当人们读着法典条文的时候，就好像来到了3700多年以前的两河流域。我们发挥想象，在炽热的骄阳照射下，幼发拉底河畔的古巴比伦抓住假期的尾巴，咱们舞龙剑。
1: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2: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3: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4: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5: 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王龙，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PK 白凯南老师。为什么要 PK 他呢？我感觉我的能力不比他差，可能有方面呢还比他强那么一小丢丢。要论颜值比赛的话，我感觉我已经赢一半了。可大家都知道白凯南老师模仿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说我能拿他的强项打败他，放个曲儿，唱首歌，白凯南老师挑战来了啊！
6: 一

0: 十遍，我说不用，给我俩墨迹疼。
1: 导演把那边眼睛睁开来，我批他。
0: 你两个怎么都一个德性呢？怎么呀？
1: 你们不给机会吗？
0: 不是给不给机会，人家那边眼睛都闭上，都睡着了，人家睁什么眼睛啊？
1: 你不给机会，我不批你。
0: 我给你机会行不行？给你们机会行不行？你别笑了，这，哎呦我的妈！你这样来，你过来，来来来，这样啊，你帮我拿着话筒，把你的话筒放鼓那块，把声音传出去，好不好？来，过来吧，你拿这话筒来。我一天呢，拿你们一点招都没有。来吧，给大家。妹子，你是在那守灵的吗？
2: 拿话筒吗？
0: 你别跪那块行不行？吓人不？坐那块就完了呗。哎呀！妈，吓我一跳！妈，这心吓！
2: 能不能小点声？
0: 干啥？吓我一跳！
2: 能不能小点声？吓我一跳！
0: 温柔一点好不好？回来。
3: 太好了，
0: 给大家打上一首老歌新唱，就练这把肉土，送给全场的评委们，希望大家能为老弟投上一票，好吧？谢谢。

0: 干啥？干啥？我鼓自打自唱，你唱什么玩意儿啊？
1: 那你要我拿麦克风，我以为你要我唱呢。
0: 你现在你俩换一个来，把你老妹儿你回来来，那你回来来，你还赶不上他呢。
2: 我就说他不行嘛，你还不用我。
0: 你行啊，别笑了，行不行啊？心都碎了。

就是

0: 就是。
1: 哥们儿，忘词儿了。不是你唱的是就练这把热土啊，还是就练这道沟啊？咋的，掉沟里了？
0: 我掉不掉沟里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打断我干啥呀？
1: 你唱错了。
0: 我唱错了跟你有关系吗？
1: 唱错就不行吗？
0: 不行你也别打断我，愿意怎么唱怎么唱。
1: 你欺骗观众吗？
0: 我欺骗什么观众？你不说观众都没听出来。
1: 你上一边去吧，唱第二句观众就听出来了，他们笑我才笑的，对不对？
0: 你到底能不能拿？不能拿你下去。
1: 我咋不能拿？你到底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下去。
0: 哎，我下去谁唱？
2: 我能唱。

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么各位小朋友啊，现在呢离我们开学的时间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啊，大家现在的功课准备的如何了呢？我看办公室当中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啊，各位大朋友们啊，哎，现实当中啊，牛郎星和织女星相距大概16光年，记得这个单位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呢，带来了非常大的雨水啊。那你比如说在咱们江苏省内啊，比如说常州的街头，有很多小蘑菇开始疯长了，什么小区绿化带啊、草坪还有树根旁边，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一簇一簇形态各异的蘑菇啊。然后这些蘑菇呢，看似还是比较寻常的那种野味啊，就是寻常的蘑菇，感觉也不像是毒蘑菇的那种，就是颜色也比较单一啊。但是呢，有很多的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就吃了这样的野味，哎，然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患者啦。没错啊，呕吐的、腹泻的、胃部有灼烧感，陆续的前往医院就医。然后经过医生的细致追问啊，得知他们都是食用了这个家人从小区绿化带采摘或是烹饪的这种蘑菇，非常的灵活啊。这个家长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满足大家，这个孩子们有什么样想学的也都可以满足大家。像现在呢，有很多的我们在小学阶段呢，或者是在学校就可以自己来主导一些实验等等。所以呢，像这种 STEAM 的课程啊，也是影游戏，它就是利用这个原理，用手呢做出不同的形状，然后呢这个打一束光，我们的手就是一个不透明的物体嘛，然后呢光这个打到我们的手上，然后再到对面的墙上，就能够映出啊不同的，比如说小狗啊、老鹰啊、小兔子啊他们的影子，还有我们大家经常做的小蝴蝶，哎，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子啊，它就是利用这三点特点而形成的。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影子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如果你站在同一个地点去看的话，我们的影子也是会有所变化的。比如说早上和傍晚的影子啊，就会拉得特别的长，但是到中午时分的影子就会特别的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阳的位置在发生变化，也就是打到你身上的光源发生了变化。早上啊，太阳刚刚升起来，在东边斜斜的照过来，那么影子呢就会被拉长很多，朝西边。而中午呢，太阳是在你的头顶上直直的照下来，影子就很短啊，只是因为呢有一定的斜斜的角度啊，但只不过这个角度会很小，所以呢就只有一点点短短的影子在你脚下。那么等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太阳是往西边落，影子自然又变长了，朝东边。古人啊就非常的有智慧，他们利用影子来影子的变化来计时，像这个日晷就是根据影子的位置来判断时间的。影子指到哪里，哪里就是几点，哎，这个地方就是标准的几点钟。影子的方向呢还可以让我们辨别

0: 兴趣，还是一种强求，还是一种执念？
1: 嗯，命运自有安排吧。对，
0: 嗯，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聊天，我觉得是对我而言是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你会发现最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其实不会去给自己的人生设定怎么样的一个剧本。
1: 因为我的故事应该不是我来讲的，就是我不知道是谁来讲，嗯，但应该不是我来讲。
0: 嗯，但你也是一个这个剧本的执行者。
1: 嗯，对。嗯，然后因为写了这些传奇人物，我会很好奇我们当下谁是那哪些人是那些传奇人物，然后我是在他们身边讲他们故事的人。
0: 嗯，
1: 但也包括这些日常传奇各行各业的朋友。对，
0: 嗯，那接下来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对着镜头，对着所有关注你喜欢你的这个朋友，有什么话要想跟他们去说？
1: 我想说就是欢迎大家走进剧场，然后来看到大家自己，来在剧场里面看到大家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然后同时也在这些作品里希望大家能发现自己，发现这个世界那些还没有被讲述的部分。
0: 嗯，特别感谢崔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也看到了在文艺会客厅的这个墙壁上面有一扇门正在被画出来啊。那么今年的八月，京剧的图兰朵星也会在全省的新人新作展演当中和更多的观众见面，而且今年也是恰逢这个袁枚诞辰310周年，沉浸式的话剧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的随缘实话也将会来到大家的面前，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剧场来推开属于自己的那扇门。那么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喽，感谢初夏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故事的世界，我是宜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中波1053，调频91.4，第一次播音时间到此结束，中波1053第二次播音时间。

从16点开始，调频91.4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30分开始，欢迎届时收听。服务更周到，节目更好听，江苏文艺广播感谢您一贯的支持厚爱。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哎呀呀，抓紧拍完，下一个网红观景台还得赶过去呢。
1: 一路都在拍照片，反倒没静下心好好看看这儿的景色。
0: 哎，等等等等等，先别吃，让我再换几个角度拍几张照片，调个滤镜。嗯，这条朋友圈氛围感就到位了。
1: 光顾着摆拍修图，饭菜都放凉了，反倒没好好品尝味道。
2: 书本摆整齐，光线调好，拍张照打卡。哎呀，今天的学习就算完成。
0: 你才刚坐下，怎么拍一张照片就宣告结束了？
1: 发动态记录一下，好歹证明我来学习了。
0: 不知不觉间，打卡成了很多事的终点。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文艺会客厅请来了一位非常可爱非常有趣的嘉宾。关于这位嘉宾，我觉得可以用很多的数字来介绍，比如说一首歌曲在全网上拥有30亿的播放量，比如说一个月就创下了5亿的播放量，比如他创作了4个人专辑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好像不如三个字来的直接，如果要介绍这位嘉宾的话，就是三个字，可能否。因为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来认识他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欢迎独立音乐人穆小雅。欢迎小雅，手动鼓掌。
5: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穆小雅，今天很开心能到江苏文艺广播来做客。
4: 嗯，也是终于见到这个偶像本人了啊。这首歌也是反复的在我的歌单里面出现过，在很多的时刻，尤其是在人生遇到一些小小低谷的时刻，复，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重复，一遍又遍的复制的话，我觉得是谁都会疲劳的。
5: 嗯，
4: 但是你每一次可能都会有新的思考，都会有这一段时间的沉淀附加于这首歌上，所以这首歌就在你的这个音乐生涯里面是一直在成长的一个感受。可能你现在再去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和当年在第一次唱起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感受。
5: 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每次他的这首歌的编曲嘛，已经到前奏之前它都是没有起鼓的，它就是很简单的钢琴为主为基体的伴奏嘛。然后我每次唱前面这段的时候就超级沉浸。然后其实这首歌是充满遗憾跟错过的一首歌嘛，但本来写的时候可能唱到副歌那句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还是有一些看似释然的那种不释然，对，就故作洒脱的那种感觉在里面。但其实现在每次线下的话，唱到最后的副歌，尤其是最后大家都会跟我合唱嘛，我就心情很 happy， 就完全没有之前那种遗憾的状态，反而是有点大家一起都撞破了南墙那种感觉。

0: 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很好，大家一起撞破了南墙，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评论区里面会留言，这首歌给了自己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力量嘛。
1: 嗯，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个很直白的问题，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火了？就哪一瞬间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其实我感觉就是歌火，但是我自己其实以前就是习惯于包括从可能否火之后嘛，我还是比较懵的状态，就一直躲在这首歌之后。
0: 嗯，
1: 而且我
0: 音乐陪伴了这些人的成长。
1: 嗯，
0: 就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妈妈，我相信她可能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的时候，她可能还是一个这个单身的一个女孩。
1: 嗯，
0: 哎，结果在你音乐的这个伴随之下，她走过自己人生的一步又一步，一路又一路。
1: 是。
0: 那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在你自己身上一定也会很有感触。
1: 嗯。
0: 如果回过头来对当年的自己2018年的小雅去说一句话的话，你会选择对她说什么？
1: 我会选择对她说要勇敢，要更勇敢一点。
0: 我觉得你已经很勇敢了。
1: 但是我感觉18年的自己还不是特别勇敢，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朋友会说，哎，你可以借着这波就直接走巡演什么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觉，因为之前没有太多，几乎没有什么演出经验嘛，再加上那样这句话，其实我写的就是，当时因为我父母是双职工嘛，他们，我们放学的那个点，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还在上班，没有时间来接我。嗯。然后我当时最好的朋友，然后也是我很好的发小，然后他爷爷每天都会骑着那个蹬着一个三轮车来接他。嗯。然后我们两家又刚好顺路嘛，所以我就经常蹭他的三轮车。
0: 啊，
1: 然后两个小小的我们就坐在三轮车的后座，然后是对面坐的。
0: 嗯。
1: 然后就听他的爷爷就是晃晃悠悠慢慢悠悠的骑那个三轮车，然后那个车吱吱呀呀的，然后我们就这样晃悠悠的在黄昏的那个点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我觉得这种很私人的那种记忆，然后我每次想到都非常的温暖。
0: 嗯。
1: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 AI 从来不会有的。
0: 是。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它不会，因为它没有活过嘛。
0: 嗯。
1: 所以它肯定不会产出这样的内容。然后平时间往事这个歌，我就是讲我们在有一段小小的瓶颈期，那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就突然觉得对自己创作没有信心了，然后也不知道该用音乐表达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低谷期，然后我走出来的方法是，在这可以分享给大家。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小练习，就是我每天就是翻开那本厚厚的现代汉语词典，然后我就随便翻一页，然后从那一页上面随便挑一个词作为主题进行创作，就创作练习嘛。然后这个创作练习大概持续了有3个多月，所以在那3个多月里面，因为我每天都会写一首嘛，大概写了有90首 demo。
0: 嗯哼，
1: 就是有些可能是非常零碎，就是也不是很完整的作品嘛。
0: 嗯。
1: 可能就一段或者怎样，就是但是我毕竟都随便什么主题我都能写出来了。然后通过那3个月的这种小练习嘛，我就发现自己成功了度过了这段瓶颈期。
0: 嗯。
1: 然后感觉又恢复了创作能力。而且我觉得这个练习也让我就真正可能转变成了所谓的职业音乐人。因为我理解的职业是不完全依靠灵感进行创作。
0: 嗯。
1: 因为你光等着灵感的时候，灵感多宝贵啊。他不可能每时每刻24小时就在那待命，就啊我要写歌的时候灵感就来了。对。然后我觉得职业的话就是他可以，你有这种基本的素养，然后可以随时调取素材，然后再加上灵感的加持。
0: 我觉得这个深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我们提到音乐创作的时候，总会觉得好像这是老天突然给予你的一份神秘的礼物，然后给到了你，你只是作为拆开礼物的这个人而已。这个东西是老天赏赐给你的，但其实通过一定的这个方法去训练，是可以后天习得一些音乐的方法论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你作为音乐人的话，要我觉得要坚持高频的创作，才能保持一定的

就是说敏感性也好，而且你在生活中可能要善于积累素材吧，就比如说你可能不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像我比较喜欢读书嘛，包括比如说你随便去菜市场逛逛啊，或者是去观察那个公交车上下的人啊，就是捕捉这些小细节嘛，就都会成为你的

南京小雅她的第一首歌也是她的先行曲嘛，叫《夜梦精灵》。我就是想象了一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其实是来源于电影《午夜巴黎》，就是伍迪·艾伦的那个导演的那个电影。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看了很多遍。然后那个电影的它的设定就是很爱文学的。

0: 故事，包括对于现代音乐的一些看法和观点，跟我们来分享一个音乐创作人的内心世界啊。当然今天如果说要有什么遗憾的话，我觉得遗憾就是在于我很难去抉择，我到底是把这个有限的时间多和小雅去做一些交流，还是让大家去听听歌，但是我最终的选择是把听歌的这个时间交给自己。也许就在我们节目之后，这个点可能是很多人下班的时间在歌曲当中来听一听属于穆小雅的故事，也在歌曲当中来听一听属于南京、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江苏音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再次感谢穆小雅的到来。我们也期待在今后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在你音乐的过程当中能够多多见面，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一晓老师。
0: 好，拜拜，
1: 拜拜。

的多元宇宙大场面平缓很多，所以如果你是偏好文艺片驱动的超级英雄电影啊，那这部电影会是你的菜。那如果你只是想看特效轰炸和宇宙级，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要和大家来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下面这一部是三年前曾经靠打工人嘴替拿下了近13亿票房的电影，叫做《年会不能停二》。这部续作首先它是没有简单的复制前一部的成功公式，它把舞台从一线大厂搬到了三四线城市的普通企业，而且大胆引入了无限流时间循环这样一个设定。主演是张若昀和白客，他们两个演的刘奔和马杰组成了牛马组合，一个是愣头青，一个是佛系老油条，他们在反复重启的职场里面无限次的掀桌子怼领导，还有物理打脸那些抢功同事而不用承担现实的代价。所以电影对那些无效加班还有领导画饼同事甩锅裙带关系这些职场通病的讽刺依然精准到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只不过口碑呢也比较分化，豆瓣这边批评声比较多啊，觉得他刻意煽情在上价值，但猫眼这边又觉得很好笑，好评率很高，表示打工人全程笑到掐大腿。其实这种撕裂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微博上面也看了一些评论。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不知道是不是你记忆里关于八仙的一部电视剧，1998年的东游记主题曲《逍遥游》。

0: 识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齐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继续来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接下来这样一部电影呢，应该很多人的青春里面。

这是韩红的一首歌，叫《天亮了》。韩红也算是华语乐坛的大姐大了，但是特别巧的是，她竟然在华语乐坛完全避开了情歌这样一个标签。你会发现她唱的很多代表作好像都剔除了爱情因子，在满是情歌甚至情歌泛滥的华语乐坛，韩红也算是独树一帜了。要说2026年什么最珍贵，我想人情味最珍贵啊！这就要说到今年最不可思议的票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本嘛也就是1000多万，还没有流量，也没有明星，也没有什么宣发，可是却靠着口碑逆袭票房涨到近20亿。目前这部电影仍然在上映当中，应该是很多人喜欢，所以它的上映期一直要延续到下个月。目前在院线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样一部以人情味为主的《给阿嬷的情书》，也可以去看一看。它讲的是潮汕的乔批，以乔批作为核心线索，讲了阿嬷叶淑柔守着平淡日子，坚信在南洋打拼已经成为富豪的丈夫，半个世纪以来，通过一封封乔批维系感情，直到孙子远赴泰国，才发现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但是就在这样一封封乔批往来之间，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信和义，我相信打动了很多人。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可以去院线看一看，又或者是你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啊，像我好像是几个月前看的，到现在我觉得可以二刷了。如果你想排下眼泪，眼睛里的盐分，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说，排解自己眼泪的载体。有时候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流着自己的眼泪，我想那样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啊，尤其在现在压力非常大的生活当中，有那样一部电影能够让你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排泄出来，我觉得也是一种情绪自救吧。包括它的主题曲也是，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接下来是光影留声机的特别推荐，萌宠爱电影，为大家推荐一部宠物电影啊，也是正在上映的《汪汪队》系列大电影的第三部《勇闯恐龙岛》。汪汪队这个系列已经到了第三部啊，前两部的票房都还不错啊，全球有 1.51 亿和2亿的美元票房，制作成本只有3000万美元，所以它已经成为动画界的印钞机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汪汪队系列的第三部电影啊，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勇闯恐龙岛》。这次莱德队长带着狗狗们意外穿越到了神秘的恐龙岛，邂逅了新朋友小狗乐乐，还要面对宿敌海丁纳市长唤醒的沉睡火山。

魅力，同时也给我们这些被他所陪伴的人带来精神正能量。我们来听到这部《汪汪队三：勇闯恐龙岛》的主题曲啊，是后街男孩演唱的主题曲。嗯，很多人听后街男孩长大的，这首主题歌叫做《Bottle Up》，把这感觉封藏。他的创作者还是我们熟悉的 Perfect 的创作者 Ed Sheeran。

0: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好好聊一部电影，今天想聊的是最近正在上映当中也是备受好评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挽救计划。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它的主演是瑞恩·高斯林，也就是爱乐之城的男主角。说来也巧，今年正好是爱乐之城上映10周年的日子，所以爱乐之城这部电影今年也在电影院的重映当中。那在爱乐之城当中，高司令啊是和艾玛斯通，也就是我们称的石头姐啊，两个人谈起了恋爱啊。那段不圆满的感情让很多影迷意难平。没想到在2026的这部挽救计划当中，高司令又要和石头谈恋爱，这次不是石头姐，而是一个石头人。这部科幻电影讲起了高司令和一个外太空的工程师石头人洛基，他们两个也不是谈恋爱了，组成了一个情感上的 CP， 这也成了现在互联网上面的一个热梗，说高司令永远都和石头有不解的缘分。

并且构建后续的剧情。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把火星救援写好之后，有些粉丝就希望他能够在 Kindle 上面阅读，于是威尔又把小说上传到了亚马逊的电子书店，价格很便宜，$0.99，约等于白送。很多粉丝已经免费看过小说，但是还是很愿意掏钱去支持电子书的版本，并充当自来水到处安利。靠着这样的低定价和高口碑，火星救援很快就在亚马逊上面火了起来，之后不仅出版了实体书，还改编成了电影，也让安迪·威尔就这么一炮而红了。

0: 在电影《挽救计划》里面还不少。《挽救计划》真的可以说它的音乐选曲啊，电影的配乐啊，的确把这部电影的质感又提升了一个 level。那在稍后半点回来，我们继续会和大家聊聊这部电影，以及分享这部电影的这些精彩的电影配乐。
1: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网络。

按照刚才的这种说法，人类在外太空也能找到你的朋友，所以这部电影被拍的科幻味道倒没有那么足，反而它的人情味倒是挺足的。这个主演 Grace 是瑞恩·高斯林扮演的，他真的非常适合出演这个角色。从

0: 包括角色的塑造，比方说那个石头人洛基，他在小说里面是外太空的。
1: 俺道是谁？这不是杜玉家的赵小郎吗？小郎不去杜玉身边伺候，却来扫洒家的晦气。
2: 都找不着光。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玉家，
4: 官家，
3: 玉家，
4: 官家，你在何处啊？去把那个玉家，快点！
2: 玉家找到了！
5: 玉家，
2: 玉家。
4: 黄毛，臣是为新军马步军副都虞后赵红英前来救驾。
6: 官家，
7: 你的意思是说，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
6: 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泼洒完了之后，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
8: 这是乱命，蒋平如何敢奉诏？
6: 蒋平说，官家是跪着求他的，说想死得体面些。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一时心软，这便
8: 糊涂。
9: 天子欲弃天下，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燕术小人还说什么心软？
7: 那最后又是谁救下了天子？
10: 他自己怕了，不肯死了。
6: 令公明鉴，
10: 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怎么不愿意啊？
6: 末将领命，

0: 投名状。
1: 人须有自知之明，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但我知道有人能担，但他未必愿意这个时候来担。
2: 啊、哦！着火敲一晚上钟，今早又一直在敲钟，真的是有点烦了。吃饭，
3: 快去把我的巢服拿出来。
2: 巢服？
3: 我自己去吧。
2: 我不吃了。

主公，天子训位至文。

朕幸赖先帝之临，死守披机，朝夕寝门，未时少泄，然治法德薄，有亏甚道，不足以成祖宗之宏烈。今以朕昏悔，是骨肉多余，藩为勾心，宗嗣堕民，仰观复查，祸难多积，七庙将坠，元纪元心，善待非一族，天之立数，时有所归，握尽悬殊，允及民哲，朕虽昏昧，亦知运命攸归，自当训位别公，尽善于幼，以唐虞宋齐故事，言宗社之算，达变通之命，赵灵广土，抵随万国，用保天修，无替二皇之伪劣，兹尔中外体朕至怀。开运三年

0: 姓魏于右，谁是右？古来禅让必有其嫌，岂有狐狸糊涂一个右字轻轻带过的？这算什么禅让？
1: 桑相公，陛下不方便明说，这是请公卿自觉呢。
0: 岂有此理！ 既是禅位，是外禅还是内禅，总要说个明白。岂有君主必位，新君由臣子角逐之理？
2: 是啊，朕疑问天子。

0: 读者告诉这个观众和听众，然后呢还跟他们互动，解读他们对这些作品的一些疑虑，对吧？或者有些不解的地方，反正就是尽可能的通过我们的工作，使文艺作品的这个效益最大化。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手拉手找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
1: 是啊，在您没介绍之前，可能大家对这个评论家会有一点觉得是很严肃，或者是说很害怕、很忐忑的。就是评论批评，是不是在您的面前就会觉得哦，我的作品或者是我呈现的东西会即将面临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批评为多的这样一个审视。所以我不知道日常在您的作家朋友，包括请您去给他们做一些提前的指导的这些朋友的这个口中，您是不是一个特别严肃，或者看到您会有害怕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0: 没有，就是这个肯定也谈不上指导，就是相互探讨。因为呢，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在这方面也有体会，我们都是同道嘛。就是比如说我你在做一台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在跟你探讨这台节目如何做，包括我可能会指出这些节目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在我看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你想想看，你那会儿已经进入了一种创作状态，跟我对话的一种状态，已经这个我和你这种真实的线下的世俗的这个人与人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我们已经都进入一种相互忘我的一种状态，
1: 无我状态，
0: 无我的状态，这共同面对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作品这么一个产品，或者正在制作的这么一个产品，哪怕甚至于就是我们正在共同商量这个菜怎么做得好，那时候你还会想这个人他是不是刁难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话说得这么狠不会的就是说完全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到对这个作品产品的这个思考当中，而且呢就是我们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是你在创作时候是一种状态，你有你的信息源，你有你的思考的这种资源，我是处在一个品评状态，是按照我理想当中的那样一种作品的最好的状态来对线下眼下这个作品来进行这个检验看看差距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所以我的思路其实跟你思路呢实际上不是同一个思路，是一种互补的思路，不是同质化的，同质化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吧？就说这些都是一回事，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种差异化能够碰撞着这个火星能够启发这种思维能够相互之间相互激发，当我说这个地方能不能这么改，然后其实你不一定就是按照我的这个建议这么改，但是我这个建议触发了你的另外一个事，你这样一说我倒想到了
1: 可以怎么样
0: 可以是那样搞，然后我一听以后比我这个方案还要好，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说到忘情之处大家那种欣喜这真的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1: 是最终都是为了那个作品能够更好更熠熠生辉。刚才听您表达那一段我都感觉
0: 浪费你多少时间，他不知道，我不仅仅你看你这部作品的20万字，
1: 是
0: 我要看你可能400万字800万字的已经发表的作品，我这人就是这样，不把他的作品全部看了我心里不踏实，我没法下笔，我就不知道你这个作品是你以前这个作品的重复还是一个创新或者说跟他以前作品跟你以前作品是什么关系对吧？所以这个阅读量真是很大，这是第一个比较辛苦的。第二个，如果不做一个批评家，我只看我自己喜欢的，对吧？我挑着看就像一个品酒师如果说我不做一个品酒师，我只喝酱香型的，对不对？我其他香型的我不喝，但作为一个品酒师的话，这是

0: 你的工作，你的什么酒你都要喝，你都给他下结论，对吧？这个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做文艺评论，你好的要看，你闹的要看，你喜欢的也要看，你不喜欢的你耐着性子强压着心里的不痛快你也要看哎，也要看，而且那些不好的你可能尤其要看，你不但看那个开图，你开图就觉得不愿意看了，不行，你要看下去，一直看到最后啊，一直看到最后。所以这个呢，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一个职业伦理，一个批评家的一我真的非常建议你们请他到你们文艺这个会客厅来，那个他那个说话就不要什么准备，这个张口就来，速度匀速进行，你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1: 同步的转换
0: 哎呀，
1: 跟不上是吗？
0: 转向都不要改的
1: 哦。
0: 哎呀，他每次这种现场的发言就是美文，不是散文哦，
1: 出口成章，
0: 出口成章，而且他的创造力很旺盛，在多文体里面都有杰出的表现，诗歌、散文、小说，几乎遍布文学的所有的题材领域。我为什么推荐他呢？就是因为我们说他对这些问题思考的这么深入，对吧？但是他就给人一种很纯净的、纯洁的、这个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我认为这样的一种纯净的、透明的这样一种文字啊，就适合于给我们在语言上启蒙和学习阶段的这些孩子们、青少年来阅读。真的，所以那种你一走进刘亮程的这种文学世界，你就会安静下来，没有什么浮躁啊，没有什么迷茫，对吧？啊，没有什么急功近利，真的，所有的一切世界安静下来，你也心如止水，然后就好像这是阅读的过程，就是解读的过程，就是解读以后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的过程。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作家啊，你像我这次，哎呀，你这话题提得太好了像这次前几天范雨欣老师，我们做
1: 评书里也经常提，
2: 怀民你睡了没？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3: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2: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3: 哎呀，我们这不叫返场，是从没退场啊。
4: 老有所为，银发也发光。
0: 天，范雨欣老师，我们做
1: 评书里也经常提到。
0: 哎呀，他把他的这个新作《江山故宅》啊，这个发给我，这个我是一个人的激动，怎么旁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啊？什么叫这个急急称叹？啊，我觉得我那个场景就是这样的，哎呀，我想您那个小仙，反正也这个她也不介意，她虽然是个女性，她这么大年也不介意我说她年龄啊，她也70岁了，70岁了，哎，所以我在那个苏州那个分享会上，我说这个从一个这是一个对文学怀着赤诚之心的一个作家。他把自己从小姑娘，一个文学姑娘，文学青女青年，写成了文学奶奶、文学祖母，还在写，而且呢，关键就是说，他这么大年纪捧出来的作品，仍然能带给我们惊喜啊！所以我就说，这也是我们批评家开心的地方。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真的碰到好作品，就是要忍不住的向读者去推荐。
1: 是，我们也特别盼望能早点看到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新作，也让我想到这本书您最后讲到的。

0: 你刚刚说到范晓琴老师他的年纪嘛，但是他有一个不老的健康与活力，这是您书里讲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需要这样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人和精神，
1: 是是是，
0: 包括您也是这样，
1: 哎，
0: 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这种活力，这种创作的源源不断的这种能量，
1: 哎，
0: 我觉得这也是现当下我们很多年轻人需要汲取的。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
3: 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主理人文飞。包括我看到您在书里有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现当下的这个年轻人，青年的责任在创造新知，那您对当下青年的创作，在书里您说到很多不甚满意的地方，包括他们的这个创作热情在降低，这个点点滴滴其实跟刚才您讲的那些部分是有一些反差的。
1: 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说把这本书的题目取名为要与文学友好相处，就是道理。我可能你们我这个书的在我家乡那个分享会的那个视频你们可能也看了
0: 、
1: 你像那个吴亦兴老师还有毕飞宇老师都说这个书名好，都是有感而发，真的。就是你刚才提的问题特别好，为什么我要说起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那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跟文学的不友好的行为和现象，对吧，
0: 也是没法回避的一个现状。
1: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今年不是也就这几天嘛，就是我们文艺的有关部门发布了就是2025年的文学的这个热词，其中创造力、原创等等就是热词，大家讨论的比较多，这个弄好了没人叫好，是活儿演砸了，也没人说不好，也没人给他去提建议，
0: 没有反
1: 馈，没有反馈，
0: 很痛苦，
1: 这
0: 个是
1: 很孤独，所以一只轮子的车跑不远，一只鸟的一只翅膀的鸟儿也飞不远，就是这个道理。江苏文艺的这个繁荣，文学的繁荣，得益于这个江苏的文艺评论，而且江苏的文艺评论，你刚才的问题啊，我现在正面回答你，带有才人，英雄辈出。从老一辈的开始哪怕这说的再老一点的话，你像文艺雕龙都是我们江苏的，艺概也是我们江苏的，这都是在中国的文艺理论史上的经典，奠定了中国的文艺理论在世界美学和世界文艺史上的这个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的这一种经典作品。所以这样的批评的这种文脉啊，一直留到当代。所以我们江苏啊，有全国出名的这个文科院校，这些综合性大学里面的，包括文科院系，然后里面的文艺学也好，古代、现代、外国比较包括现在的网络文学包括像网络文艺。对吧，都有杰出的批评家，而且很年轻啊，那些什么他们受过系统的这个学院的训练有着非常好的艺术鉴赏能力，同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具有批评家的那种职业道德，能够深入现场广泛的阅读作品，并且呢由于这些青年的这些作家艺术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很友好，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生态，所以他们创作之间的这种微循环，然后是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大循环，然后他们的这种大循环跟我们整个的社会注重我们精品生产的这样一个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说生活在江苏是幸福的，因为在江苏可以享受美好的文艺生活。
0: 哇，
1: 哎，
0: 真的是非常激动，刚刚听主席在说的过程当中，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满满的对现在年轻当下的这些创作者也好，评论者也好，这些宝贵

0: 也更好，如果是他们写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的有启发和生动，我觉得我在家里就可以这么做。
1: 你太应该这么做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语文跟其他的学科不一样，对吧？我讲一下这个导弹，或者讲一下人工飞船，好的啊，我也造个人工飞船，这不可能，
0: 不现实。
1: 但是语文是可以的，
0: 嗯，想象，
1: 对呀、啊嗯，想象，而且关键就是说，语文是跟你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语文这个学科啊，就是它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水乳交融在一起，你如果把它单独抽出来，那个东西啊，真的可能就不叫语文了。
0: 嗯，
1: 对啊，它语文在生活当中，它是活色生香的，它是有呼吸的，它是有温度的，它是鲜活的。然后呢，就是说，孩子们学语文，看着这个课本上这个学语文，那是印在上面的字，对不对？是白纸黑字。但是如果说我这会儿就来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首诗，那孩子们就读到的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只是这种纸上印的符号了啊，就是啊，就是王老师，哎哟，王老师写诗嘞，然后王老师写这个诗是他的什么生活啊？嗯，他说啊、他王老师这么写的，他说黄昏啊、我走在秦淮河边，他真的去了吗？
0: 嗯
1: 啊、然后他接着写，这时候夕阳正在缓缓的下沉，他是下午去的啊。那王老师家住在哪里啊？他到秦淮后要走多长的路啊？那他要去专门去看夕阳，哎呀，那怎么回事啊？不一样。他不可能，如果老舍自己写的，他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写了，他就共情了，他就代入了，所以他在学你的这个语文，跟你共享这个语文的时候，他就不仅是在认读

0: 他躺在那儿啊，前思后想，什么事儿都想起来了。说也怪，他跟武大郎结婚这么多年，别看两人躺在一个床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他从来没想过武大郎。可是武大郎死了，他躺在床上倒想起武大郎来了。他想到武大郎跟他结婚入洞房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他想到武大郎每天挑着炊饼担子到街上卖炊饼，出出进进那些个过程，以至于想到武大郎服毒之后在被窝底下那番挣扎，最后他看到了武大郎服毒之后七窍流血的那张令人惊恐的面庞。偏偏就在潘金莲受得了吗？扑棱一下子潘金莲就坐起来，他坐起来之后一看王婆坐地板上了，借着屋子里边桌子上边那盏灯光一看王婆啊，这张老脸煞白呀，眼睛冷瞪着，白眼睛里边挂着血丝，因为刚才他真睡着了，不睡着怎么能做梦啊。这一脑袋花白的头发蓬松的，再看脸上鱼尾纹也正开了，额头纹也揪揪了，这难看。潘金莲脸也吓白了，潘金莲这脸一白，王婆瞅着潘金莲她也害怕了。
1: 金莲你怎么了啊？王干娘您怎么了？哎，别提了，刚才呀，武大这个哎，别害怕，这个你等着，咱们仔细听听，是不是耳朵听离了？不能啊，我听离了，您也听离了吗？啊，可说的呢，是有人哭。哎呦，这武大在棺材里边出来了，
0: 王婆扑腾。就手就在窗边就跪下了，冲着这个屋门往楼下说话，
1: 武大呀，我刚才说那话我那都跟着闹着玩呢，你别当真事儿啊，我知道你死的冤呐，你死的屈呀，你是阴魂不散呐，得了吧，事已到如此了，你就别跟我们没完没了的了啊，别哭了。嗯，他叨咕完了几句，听下面还哭。
2: 大爷呀，你死得冤呐！
0: 啊，哭大爷！王婆站起来，他把楼上的房门一开，伸出脑袋来往下边一瞧，嘿，感情大老早的来了个吊孝的，正跪到棺材前边，在那烧着纸哭呢。谁呀？这是？有这么老早跑这来哭丧的吗？啊，金莲快点下去看看。王婆跟金莲两个人由打楼上下来，走到底下，王婆仔细一看，认得谁呀？卖梨的那乔运哥。呵，我寻思是谁呢，我琢磨着别人不能办这个缺德事，大老早不管人家起来不起来跑人家哭丧来，就你这个小猴崽子。乔运哥怎么来了？运哥跟武大郎感情挺深的，不是感情深，你说乔运哥能给武大郎送信吗？能帮着武大郎去捉奸吗？武大郎这一死，乔运哥得着消息了，昨天他听到的确切消息。乔运哥觉得这里边死得不明不白，乔运哥呢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人单力孤，没有办法对武大郎这个事情进行什么调查，但是他想到了，我得给武大郎去吊唁吊唁，昨个就买了一沓子纸，今儿个一早晨挎着筐借着出来卖梨的这个机会先跑到这儿给武大郎吊唁来了。刚才王婆不是往楼下扔那尿盆儿，大门没关吗？乔运哥正好推门就进来了，他一看这儿摆着棺材，前面有供桌，

乔永哥也不管这屋子里边有人没人，他咕咚跪在这之后把这烧纸点着了，就在这开哭。他哭得挺凄惨，哎呀武大爷呀，哎你老实人呐，你老实人不得好报啊，现在这叫什么年头啊，好人没好报啊，祸害一千年呐。王婆下来了，王婆这几句话一说，乔运哥止住了哭声了。我说你这个老马婆溜，你怎么也跑人家来了？呵，小兔崽子，你敢说我马婆溜，你个小猴崽子，你个老马猴，不来的来，您就说我说的。我要去呢不方便，您去名正言顺。王婆说好吧，我去一趟。王婆急急忙忙就奔何九叔家里来了。这阵何九叔正在家里呢，昨儿咱不说了吗，何九叔由打潘金莲家里边出来之后就回了家了，找老婆讨主意来了。他进门一见自己的夫人这位何九婶儿，就先把这个事跟他说了。老伴儿啊，今天可有个难心的事，你可得给我出个主意。何九婶一听，什么事说吧。何九叔就把刚才到潘金莲家里边看见武大郎的尸首整个的经过一说。你说这个事我得怎么办呢？明天他们就要火化，真要是火化了，这可就死人口里无招对了。我担心那武松回来，你说能不能找我问这个事儿呢？何九婶半天没言语，最后说话了。我说呀，这个事儿你不能按他们说的去办，不能火化。对，我说也是，你这个人可真是，怎么还跟我商量啊？你跑杜拉西怎么跑杜拉西呀？我想办法让他跑杜拉西。嗯，平常人们都说呀，喝凉茶吃地瓜是防早污他，说这个凉茶跟凉地瓜混在一块准闹肚子。我呀，我就喝凉茶吃地瓜，我让他肚子里边防早污他，我跑肚拉稀，这一拉稀脸上就挂色儿，然后我就在床上一躺，明儿他们再来找我，我就动不了了，我就说我有病，我这一病就病他几天，一直病到武松来了，然后再给他火葬。对，就这么办。找地瓜，好嘛，这位何九叔头天回来之后在家里边是喝凉茶吃凉地瓜，这边还真见效，肚子里边嘁哩咕噜，昨天晚上就上茅房，这一宿折腾了两三回，今天早晨起来呀，两腮真抽下来了，躺在床上盖着被在那哼哼嗨嗨，这叫四分病装九分。他哼哼嗨嗨这功夫，王婆就来了，真让他猜着了。王婆这一叫门，何九婶先出来了，谁呀？我王婆。哎，你等着。何九婶先到屋里边跟何九叔打了个招呼，我告诉你呀，王婆可真来了，你可装得像了点。哎，我知道了。何九婶转身这才把门开开，把王婆让进来。王婆进门往床上一瞧，哟，这怎么的了？何九叔啊，你病了，怎么这一夜不见，拖

出来哪个有胆子敢说说我，我借给他们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议论我。我西门庆在别的地方不敢说，在阳谷县里那可以说唾口唾沫就得下大雾，他们谁要惹我绝得不到好下场。最近我听说了那个卖梨的乔运哥不知深浅，整天家到处说我，我已经安排人了，抽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揍他一顿。把这乔运哥揍一顿之后，更把大伙的口舌都给压下去了，他们谁也不敢再议论了，我这叫杀一儆百，打了他让别人都得害怕。不过有的时候他也想起来武松，西门庆爱想，武松真要回来了，我们两个可就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来往了。为了这个事儿，西门庆花钱托人在衙门里边打探了打探。打探什么呢？打探这县太爷每年往京城里边送礼这个差来往得多长时间，武松来往得多长时间。他得到信息了，说以往每年往东京去送礼这个差事来往得半年六个月。西门庆掐着手指头一算，武松是头年腊月前走的，现在还回不来，最起码还得俩月才能回来，在时间上很宽容，所以西门庆就更放心了。西门庆也曾想到过，一旦武松真要回来知道他大哥这个事儿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武松置若罔闻不管不问，另一种情况武松要追究此事，真要追究此事的话我也不怕他，打官司我拿钱铺拿钱垫，县太爷得向着我，你要给我来。俩人在这儿正高兴呢，这酒喝得兴头上，梆梆梆，楼下敲门，武松回来了。尤其武松一报名字，武松回来了，第一个听出来的就是潘金莲。别看这些天潘金莲跟西门庆打得火热，但是潘金莲心里边始终惦记着武松这根弦儿。他对武松的声音特别熟悉，尤其武大死了之后，他对武松声音的记忆更加强了。现在潘金莲几乎得了是武松过敏症了，所以一喊武松回来了，潘金莲先听出来了，哎呀，武松回来了。潘金莲这一说武松回来了，别看西门庆心里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了，武松突然的出现使西门庆也一惊啊，哎，他没到日子，那谁知道啊，快点怎么办呢？别忙别忙，哎，我得先藏起来。哎，你这个衣服得换了吧，我要是让他在这儿碰见我，这可不好办。那你快走吧。哦，好，我走，我现在恐怕走不了吧。这样吧，我钻床底下，你去给他开门去。那不行啊，你要钻到床底下，他上来一旦发现了的话，这不就麻烦了吗？那我怎么办？怎么办？干脆那不有后窗户，你从后窗户跳出去吧。哎，我看看这后窗户高不高。哎呀，你不是练武艺的吗？

0: 就好。我告诉你，你沉住气，现在可到时候了。金莲呐，这个事儿就在你了，你是当嫂子的，你要沉住气，掌住这个舵，他不能怎么样。他如果……
1: 我急着上人家喝酒叔家里边干什么呀？哎呀，武松安详，武松啊，武松，你哥哥这一死，你的心绪已经凌乱了。干脆吧，何九叔家先不去了，我先得给我哥哥祭奠一番。武松一转身奔衙门里边来了，进了衙门之后来到自己的住处，走进屋子把房门一关，打开自己的箱子，把这衣服脱下来换了一身青衣青裤，这就是给他哥哥戴孝的意思。衣服刚换完了，听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谁啊？请进。哎，武都头，您在这儿呢。推门走进来的是他一个土兵，此人姓石，单字名刘。他的父母啊，小时候对他挺娇，怕他活不长，起个名叫刘。这石刘，大伙儿都管他叫石榴。这石榴跟武松不错，平素当中很敬仰武松，有的时候呢跟武松也学那么三招两式的。石榴进来之后一看武松，哎呦，武松的眼睛有点发红，换了一身青衣服。这石榴顺口就问了一句，哎，武都头，你回家了吗？
2: 啊，回家了。
1: 家里都好啊？
2: 家里不好。
1: 啊，这什么话？怎么我问好他就不好啊？武都头，怎么不好啊？
2: 就是不好啊，我大哥死了，这还好吗？
1: 哎呦，什么劲死的？
2: 死了一个多月了。
1: 什么病啊？说是心疼病。我大哥那就好像我的父母一样啊，他死了就像我父母死了似的，你说我能说好吗？哎呀，武都头，对不起， 我这没想到这 是这么回事。武都头，您看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着您办的？
2: 我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帮忙，
1: 您尽管说。
2: 你呀，上街上给我买一条麻绦来。
1: 这个麻绦啊，宋氏年间就等于是孝带子。麻绦是一种麻布，绦子呢就系在腰里边的东西。这东西不用封边，就是毛边的孝带子。好吧，我给您买这麻绦。我再问您，您还要买什么吗？
2: 你再到大酒楼给我买一桌上等的酒席。
1: 武松为什么要让他买一桌上等酒席呀？因为武松知道自个儿这大哥一辈子从来没吃过饭馆子里边的饭菜，过的是清贫如洗的日子。武松曾经想过，我在阳谷县当了都头了，我一定要请我大哥上大饭庄吃几顿饭，让我大哥见识见识。可是他这个想法未得实现。现在武大已经遇事长辞了，武松觉得在心里边这是一种愧疚。自个儿的哥哥为了生活计太清苦了，洗脸都得用少半盆水，买筷子都得买那短筷子。武松对自己的哥哥呢是了解的最透彻呀，所以今天他要买一桌酒席给他上供。活着不是没吃着没喝着吗？死了我给你祭奠吗？神州一听，好了，买一桌上等酒席。您说还买什么？
2: 那你就再买点纸马香客来，买点干鲜果品来。
1: 你拿一个兜子一块给我带来吧，我现在心绪不整，本应该我跟你一块去买，这就麻烦你了，劳你大驾了。哎呦，武都头， 您这不好。

住哪儿去了？我跟您说呀，您在咱们阳谷县县衙门里边当差这么多日子，上上下下咱们这弟兄们提起您来都得伸大拇哥，说您这个人刚强志气，重义气，够朋友，没有说您个不字的，我对您那更别提了。哎，您既是我的都头，又是我的老师，我没少跟您学东西，所以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啊，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着急我就着急，您上火我就上火，您家死人了我家就死人了，嗨，这什么话呀，哎，我这是说的都走了嘴了，反正您就说吧，不用客气了。好吧，就这样，把这些东西置办回来之后，我再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好了，这石榴走了，时间不大的功夫，两个大石盒滴溜着，肩膀头上背着个搭包，全都拿回来了，给您买鞋吧，您看看还需要买什么东西。武松说别的不用了，我今

0: 武大郎了。他就觉得还像往常一样，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由打外边回来了。他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子，把担子撂下之后，一回身看见武家请过大夫没有？啊，请大夫了，还得抓药了呢。我问您，抓的什么药？抓的什么药？我哪知道啊？不过那个药方子还在我这儿呢。你要药的话，我把那药方子给你。
1: 啊、哦，
0: 棺材是谁给买的？王婆马上就接过茬来了。棺材我买的，今天拿的钱，我给张伯山棺材铺买来的，求人给抬回来的。
1: 啊，好，
0: 怎么着，武二啊？你觉得这里边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什么事情，我得谢谢您。
0: 但用不着谢，金莲呢？上楼吧。
1: 王婆跟潘金莲两个人搭搭咯咯的上了楼了。
0: 武松心想，我呀。今天去找何九叔，他领着石榴两个人出来了，走在街上，武松就问这石榴：“石榴，这个团头何九叔的家你认识吗？”“
2: 何九叔的家呀，
0: 认识。”“
2: 干什么？你要找他吗？”“
1: 我要上他家去一趟。”“
0: 那好，我领你去。”“
1: 你忘了，你打虎。”在这阳谷县接着走的时候，这何九叔还跟您说过话呢。不过那个时候别人能认得你，你不会认得人家。
0: 走吧，我领你去一趟，他家就在十字街东口那住。武松跟着石榴就来到了何九叔的家门外，梆梆梆一叫门。这阵何九叔在屋子里边正生气呢。
1: 生什么气呀？
0: 生西门庆的气。何九叔跟他老婆正说呢，
1: 去，你说这个西门庆啊，武大郎那个尸首没烧的时候，他见了我是满面和气，一团笑脸呐，又给钱又套近乎。武大郎的尸首烧了，哎，昨儿个我在街上碰见他了，这小子就跟不认得我一样，跟我说：“何九，上哪儿去了？”我说：“啊，那边瞧瞧。”一句话就过去了，那模样也绷起来了。也不叫何九叔了，叫何九了，啊！你说这个兔崽子是不是势利小人啊？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啊！啊，那个时候他像孙子似的，现在母鸡上双台，他也有了价了啊！小枣切糕他端起来了，哎，真是什么人都有啊！何九婶就说了，我早就说过，西门庆就是这样的人，你呀。干脆就等着，等着武松回来的时候，这个事儿他一定找你。他要找你的时候，你把知道的都给他说了，一个字儿也别落。
0: 对，梆梆梆，外边敲门。哎，谁啊？何九叔在家吗？啊，等着。
1: 何九叔出来，咕隆咕隆，大门一开，哟呵，何九叔当时一愣啊。何九叔心想：说谁谁就来呀。刚才说武松，武松就到门口了。
0: 哎呦，
1: 您能跟我说吗？
0: 说吧，都头，有话请讲。
1: 我大哥他是怎么死的？
0: 这里头有没有不明不白的事情？您可跟我实说。
1: 何九叔一听到了正式的话题了，
0: 都头，您就听我从头至尾把我所闻所见跟您讲一讲吧。我知道您回来指定要问我，所以我把这篇的词儿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1: 哎，没说话之前，何九叔一伸手，先把腋下夹的这个包就拿出来了，他往桌子上面一放。
0: 这是什么？我先给你看看你大哥的古诗。
1: 何九叔说着话，把这包打开，由打里边把武大郎这三块骨头就拿出来了，往这桌子上一放。
0: 武松一看，这三块骨头是黑色的。何九叔，这骨头怎么是这么个颜色？
1: 就是，仅从这个颜色，我就先跟您说一句话，你大哥他就死得不清楚。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

0: 是有两座多角宝塔的雄伟寺院，他既没有去观赏象山的名胜古迹，也没有去欣赏那藏于海湾东南部的神秘的地下坟墓，也没有去观看佛教建筑那美妙绝伦的遗迹——萨尔塞特岛的康埃利石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去看。菲利亚夫哥出了签证处，便不慌不忙地来到了火车站，并在站上吃了晚饭。大师傅认为，在其他菜肴之外，应该向他推荐一种当地特产——白葡萄酒烩兔肉，说是美味可口极了。菲利亚夫哥接受了，点了这道菜，仔细地品尝了一番，但尽管加了调味香料，他仍然觉得这菜难吃极了。他把大师傅叫来，定睛地注视着大师傅的眼睛。先生，这就是兔子肉吗？
1: 是的，老爷。是丛林中的兔子。
0: 你们宰它的时候，它没有喵喵的叫吗？
1: 喵喵的叫了。老爷，是兔子肉，我向您发誓。
0: 厨师长先生，您就别起誓了，但您得记住这一点。从前猫在印度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那个时候可真是黄金时代。
1: 猫的黄金时代吗，老爷？
0: 也许对于旅客来说也是黄金时代吧。福格说完这话，又静静地继续吃着他的饭。就在福格先生下船不久，警探菲克斯也下了船，他直奔孟买警察局去找局长。他对局长亮明了自己的警探身份，说明了自己所负使命以及他所掌握的窃案嫌疑犯的情况。他问局长是否收到了从伦敦发来的逮捕令，局长说他什么也没有收到，不过说实话，逮捕令在菲克斯走后即已发出，但还不可能到达孟买。菲克斯十分的狼狈，他希望从局长那儿能得到一张针对福格先生的逮捕令。局长表示拒绝，因为这案子属于伦敦警视厅负责，只有伦敦方面才有权签发逮捕令。这种严格的原则性，这种对法律的一丝不苟，是完完全全符合英国人的习俗的。但凡涉及个人自由的事，是绝不允许任何武断的做法。菲克斯没有坚持，他明白，他只有耐心地等着拿到伦敦发来的逮捕令。但是他决心在那个神秘莫测的混蛋滞留孟买期间紧紧地盯牢他。他相信菲利亚夫哥会在孟买停留，而且大家都知道万事达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有时间等着发来逮捕令了。但是自从听到主人离船的时候对他的吩咐之后，万事达便十分的清楚了。这次到孟买，同到苏伊士和巴黎一样，只是路过而已，起码要继续前行至加尔格达，甚至更远。因此他开始琢磨，福格先生莫非真的很认真地对待他打的那个赌吗？莫非自己原指望过上安生的日子，命运却偏偏要他用80天的时间环游地球？万事达买了几件衬衣和几双袜子之后，暂且在孟买的街头溜达开了。街上的人很多，熙来攘去，在不同国籍的欧洲人中间夹杂着头戴尖顶软帽的波斯人，头戴一圈一圈的布袋的邦亚斯人，戴着方软帽的信德人，身穿长袍的亚美尼亚人和戴着黑色头巾的帕尔西人。这一天正好是帕尔西人的一个节日，他们是信奉拜火教部族的嫡系后裔，是印度人中 技艺最好，文化最高，脑子最灵，

0: 最刻苦的不足。今天孟买当地的富商巨贾都属于这个部族。这一天他们正举行一种宗教狂欢节，有仪式游行和娱乐活动，一些身披金丝银线绣制的红粉纱丽的少女合着琴声鼓点儿，婀娜多姿地跳着舞，驶抵博维尔站。从这里开始，火车便驶入了纵横交错的斜高特山脉之中。这一山脉以阶梯岩和玄武岩为主，其主峰上都长满了茂密的树林。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和菲利亚·福格时不时地要聊上几句，谈话的时候总是少将先提起话头，但往往又进行不下去。
1: 要是搁在早几年，福格先生，你在这儿就会受阻的，可能会危及到您的旅行计划。
0: 那是为什么呢，弗朗西斯先生？
1: 因为铁路到这山脉的脚下就断了，您得坐轿子或是骑小马到对面的山坡上，坎达拉火车站去换车才行。
0: 即使有这种耽搁，也影响不到我的计划。
1: 某些可能遇到的阻滞
0: 早就在我的预计之中了。
1: 可是福格先生，您的仆人闯下的祸就差一点坏了您的事儿啊。
0: 万事达脚裹在毛毯里睡得正香，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有人会谈到他。
1: 英国政府是不无道理的极其严厉地处理了这类不法行为的。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接着说着万事达的事儿。
2: 英国政府非常重视，要大家尊重印度人的宗教习俗。假如您的仆人被抓到了的话，
1: 假如他被抓到了，弗朗西斯先生，他就会判罪，就要伏法。伏完法之后，再老老实实地回到欧洲去。我看不出来，这件事怎么就会耽误他主人的旅行呢？谈话又到此打住了。入夜，火车穿过了高特山脉，通过了纳西克。第二天10月21号，飞驰在坎德什地区的一片比较平坦的原野上。精耕细作的土地上，零星散布着一些小镇、寺院的尖塔，替代了欧式教堂的钟楼，矗立于小镇的上空。无数条小河，多数是格拉沃利河的支流和河岔，灌溉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万事达醒了过来，他四下瞧了瞧，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正乘着大印度半岛铁路的火车穿越印度的原野。这似乎让他觉得不像是真事儿，可恰恰就是千真万确。火车头由一个英国司机驾驶着，烧的是英国煤，喷出了条条的烟雾，飘散在一片片棉花、咖啡、豆蔻、丁香和红胡椒种植场的上空。在一丛丛棕榈树的周围，火车喷出的烟雾缠绕盘旋，树丛中是一些如诗如画的带游廊的平房、破败的修道院式的佛寺和以印度建筑千变万化的装饰为之增光添彩的金碧辉煌的庙宇。再往前行，便是一望无垠的广袤平川，以及片片热带丛林，林中毒蛇猛兽出没，火车的汽笛声吓坏了他们。再过去，但见一片片的森林，铁轨把它一劈两半，林中常见的大象，它们若有所思地看着火车呼啸而过。这天早上，过了马利甘姆站，旅客们便进入了一个凶险地区，即死亡女神凯利的信徒们经常杀人的地方。不远处屹立着埃洛

0: 拉寺以及他那一座座令人赞叹的宝塔，再过去就是著名的奥伦嘎巴城。此城原是彪悍的奥伦扎布王的京城，现在是尼赞王国的一个下属省的首府。图格会首领角沙邦大王菲林嘎正统治着这一带，这帮杀人凶手聚集成了一个无法捕获的帮会，以祭奉死亡女神为名，不管受害者年长年幼，统统绞死，不见流血。有一段时期，在这一带随便一处都能找到尸体。英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地看待自己主人的旅行计划了，相信这次打赌是千真万确的，因此相信这次环游地球，并且是以极短的时间，不得超过的时间来完成，也是确实无疑的。他甚至已经开始为可能的延误以及途中可能突发的事故而担心起来，他觉得自己与这笔赌注密切相关。一想到自己头一天因为不可饶恕的莽撞差点误了大事而站立不已，因此由于他不像福格先生那么冷静，所以他比后者更加心事重重。他把已经过去的天数算过来算过去的，他诅咒火车老是
1: 那当然，铁路还没有修完。
2: 什么？
1: 铁路还没有修完？
2: 没有，从这儿到阿拉哈巴德还有一段50英里的路需要修。
0: 了当大牲口用，而是巡养来干仗用的。为此目的，他一开始就注意改变大力。大象被牵了出来，立即装备就绪。帕尔西人用一种鞍褥盖在象的背上，在大象的两侧挂上两个很不舒服的某种双椅驼鞍。菲利亚夫格从那只宝贝旅行袋里取出钱来，付给了那个印度人。这钱真的就好像是从万事达的五脏六腑里掏出来了似的。然后福格先生提出把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捎到阿拉哈巴德火车站，少将同意了，多一个人乘坐也累不着那庞大的动物。他们在科尔比镇买了一些食物，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在一边的图安里坐了下来，菲利亚·福格坐在了另一边的另一个图安里，万事达骑坐在鞍褥上，居于他主人和少将的中间。帕尔西人骑在了象的脖子上。9点钟，大象离开了小镇，抄近道，钻进了茂密的蒲葵树林中去了。为了抄近道，向导把尚在修筑的铁路线撇在了右面。这条线由于温迪亚山脉犬牙交错，就不能像菲利亚夫格所希望的那样取一条直道。帕尔西人向导对当地的大路小路了如指掌，声称从森林中直插过去可以少走20来英里，所以大家都相信了他。菲利亚夫格和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深埋在了驼鞍里，他们俩只露出了脑袋。驼象者赶着大象狂奔，颠得他们俩左右摇摆，但是两个人都以英国人所固有的冷静忍受着。不过两个人不怎么交谈，只是偶尔互相看上一眼。至于万事达，他骑在了象背上，颠簸之苦更甚。他遵从了主人的告诫，尽量不让舌头待在上下牙齿之间，因为那样会一下子把舌头咬断的。这忠厚的小伙子忽而被颠到象的脖子上，忽而被甩到了象的臀部，仿佛马戏团里的小丑在玩弹跳板。但是
1: 在这鲤鱼打挺的过程中，他还在说说笑笑，嘻嘻哈。

0: 哈的，还时不时地从旅行袋里掏出一块糖来去逗起乌尼。起乌尼用他的长鼻子把糖块裹走，但脚步仍旧没有放慢。走了两个小时之后，向导让大象停下来休息了一个小时。大象在附近的水潭中先喝足了水，又大嚼了一顿嫩树叶和小树枝。弗朗西斯·克罗马蒂先生不反对小憩一下，他都快要被颠散架子了。福格先生宛如从床上爬起来似的，精神非常饱满。哦，他真的是铁打的，少将羡慕地看着福格先生。哦，是锻造的。万事达一面忙着准备简单的午餐，一面接过了少将的话茬。中午时分，向导示意上路了。走不了多一会儿，眼前便呈现出了一片蛮荒景象。大片茂密的森林的后面连接着一片罗旺子果树林和矮棕榈树林，再往下便是广袤一片的贫瘠平原，漫生着一些荆棘杂树，还随处可见一些大块的正常岩。上本德尔肯德的这一大片的地方很少有旅行者涉足，这里住着一些狂热的人群，恪守着印度宗教最可怕的教规。英国没有能在这片印度土王的势力范围内实行真正的统治，更不用说去管辖文迪亚群山中那些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区了。福格等人有好几次看见了一群群杀气腾腾的印度人瞧着这头奔驰的大象在挥动着拳头吼叫着，不过帕尔西人向导把他们视为灾星，总是尽量地避开他们。在这一天里，一路上很少见到野兽，偶尔遇上几只猴子在边溜达着边装腔作势的大作怪象，万事达觉得非常好玩。万事达原本就有许多忧心的事儿，现在正有一件让他心烦呢。到了阿拉哈巴德火车站之后，福格先生将怎样处置这头大象呢？带上他一起走？不可能。买他的钱外加运费，那可得把人弄得倾家荡产了。把他卖掉，把它放了，这头了不起的畜生倒是真的值得让人怜爱了。万一福格先生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他万事达，那可就让他大为其难了。这事儿还真叫万事达烦心了。晚上八点，文迪亚山脉的主峰已经翻了过去，这群远行者就在这北坡脚下的一间破败的小屋里打尖了。这一天他们一共走了25英里，离阿拉哈巴的火车站还有这么远的路程。夜气袭人，预象者在小屋里用干树枝升起了一堆火，暖洋洋的，大家都觉得很惬意。晚餐就是在科尔比镇买的那些食物，旅行者们都累得散了架，草草地吃了点晚饭。饭后一开始还断断续续地说上几句话，一会儿的功夫大家便都鼾声大作了。向导守着大象，大象也靠在了一棵大树的树干上站着睡着了。
1: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五部《环游地球80天》，编辑张书立，录音丁阳，音乐合成郭明、丁玲，监制马东、余华，总监制景立斌。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在此也特别要感谢大家通过大蓝鲸平台励志新闻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要感谢江苏农垦集团的大力支持。今晚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很多人熟悉的演员。

0: 员张歆艺。我们约在晚间采访，原本担心时间太晚会打扰他的休息，但他却温柔地说没关系。我们安静地坐着，安静地聊着。当我在那一刻看到他时，忽然有一些触动。眼前的他褪去了荧幕上那些璀璨的角色光环，一身简单的装扮，笑容里带着些许的疲惫，却更多了柔软的温度。或许很多人都还记得《北京爱情故事》里那个敢爱敢恨的林夏，戏外大家都爱叫她二姐，那份飒爽和真性情似乎从未改变。可成为母亲之后的张歆艺却显然多了一层温润的光泽。今晚的文艺会客厅，就让我们从二姐这个亲切的称呼开始，聊一聊她身份转变背后的故事。
1: 真热爱补妆腔，文艺会客厅。
0: 哎呀欢迎来到南京
2: 啊！南京，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
0: 嗯，其实你近两年经常来南京，
2: 常常来南京。
0: 是，
2: 对。
0: 去年是因为
2: 我不是潘金莲，
0: 我不是潘金莲，
2: 对。
0: 然后来南京，保利大剧院。
2: 对。
0: 我当时也去现场看了
2: 啊，是吧？
0: 聊天的那个感觉，记得你还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就是
2: 哦，是吗？
0: 今天就特别邻家女孩。哎呦。那天就是感觉就很有气场的女王的感觉，
2: 哪有，
0: 很有文艺气质。
2: 哎，我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因为我自己的定位是非常非常小演员而已。
0: 但其实您的身份很多元化，演员现在母亲、妻子、女儿，包括其实这次来南京是因为戏剧嘛，话剧舞台，在